0: Suara Indah 92,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Selamat siang pendengar. Hari ini saya Lanfang hadir kembali menemani Anda di acara request lagu Mandarin.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我是兰芳，让我们相聚美声，传递问候与关爱，共同度过这快乐的午间。啊，我们有个电话了耶。你好。
1: 好
0: 呀，阿咪
1: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对吗？
0: 谁好？谁好？
1: 姐妹谁好？
0: 你好，什么？你谁好？嗯。谁
1: 好？什么？呀。我喜欢唱，
0: 谁好？
1: 什么？呀。嗯。老人家，红的皮，红的
0: 肉，三个八
1: 个，八个，
0: 好的。
1: 谢谢。
0: 啊，谢谢。谢谢阿咪，再见。

0: 谢谢林玉兰女士。好，再来一位。啊，格多啊来了，来了，金来了。
1: 金来了，金发你了。
0: 嗯，一起来，很好。
1: 我最近干过
0: 了。是。活不成。
1: 赚了赚。
0: 今后。
1: 金家后呀。
0: 金家后啦。
1: 加班了。
0: 加班了，加班了。
1: 林老问怎么样？有消息了没有？
0: 昨天他电话就说。呀，好的很多了，正在康复，
1: 啊，
0: 很不错，
1: 眼睛好了，
0: 就是眼睛呀，
1: 呀，有问候呀，林头林头问，一兰一呢呀呢，修瓜，瓜尼水里维尼，文素英，林达玛利亚梅扬蒂兰英的布拉玛雅尤尼达郭明娘布英姐玛利亚梅耶尼耶扬塞罗尼卡亚延伸林秋娃娃范尼林志广文清文郑春江阿俊阿公阿英阿姨林顺我们万阿弥华丽丽丽安安艾迪艾迪万波阿雷阿塞永南杰南Alan Ahau, Suti Ayun, Chandra Patko, Li Kuo Chu, Li Kuan Pupong Epi, Giyok Andre Lau, Tayu, Wan He, Chiren, Tony Wijaya, Ibu Lim Yang Su Xian, Yang Fu Shen. 最后送给蓝芳，感谢你，感谢，再见，再见。

接下来的是平凡先生，广寒太仙啊，问候温阿文，温阿文，凡夫先生、何许人先生、饶远顺、陈胜强、林志光，还有詹德拉巴斯科、兰芳老师、福音姐、阿韵姐、青青、尤女士、菲亚娜、佳佳、美林，好歌听出好心情，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谢谢平凡先生。

0: 刷了你的女生电台青歌妙曲节目，我们接个电话。
1: Hello，
0: 啊，欧妈哥，你好。
1: 哎，那老张，你好。
0: 你好，你好，你
1: 真好。刚刚给你买的
0: 呀？
1: 呀，要给你买什么的花呀？我是说，阿老康也不。把水呀什么泥沙克啦海鲜香还有一些瓜白水呀放海水不买呀没人不全部也不爱呀没人不没人不给我写出二十几的不老人呀把不理我把水呀呀
0: 谢谢，再见，老马哥，谢谢啊。

好，我们再来啊，因为陈秀平女士啊，问候兰芳，谢谢问候青青、何雪仁、温大爷、凡夫秀才、温秀英、陈富英和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陈秀平女士。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有一位是，这一位是何许人先生，要问候大家啊，问候兰芳老师，谢谢，问候陈福英女士、陈秀平、温秀英、林正、安安、丽丽、青青、阿韵，接下来是凡夫先生、广寒仙、平凡先生。

0: 谢谢，谢谢何举人先生啊。好，我们接个电话啦。你好。
1: Hello。
0: 你的大哥问候你啦，你现在才起床。
1: 刚刚打开收音机，刚才那个什么 Oh my God。刚刚我完毕了，对我打进来，你没有接我的电话？
0: 是吗？是
1: 是啊，
0: 我接了断了。
1: 那再
0: 不怪我。
1: 是啊，断了再打，没有接。
0: 哦，对对对对，那就怪我。
1: 是啊、
0: 那就怪我。
1: 现在
0: 那就应该怪我。接了。
1: 第一次也没有接，第二次才接。
0: 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1: 是开玩笑的，
0: 没关系，
1: 也没有接、
0: 让你培养你的耐性、培养你的耐性，等待、耐心的等待，
1: 气还行、
0: 没关系啦，那个还有三顾茅庐的呢，也试试电话。
1: 那个平凡先生，
0: 对，他老用短信，早就来了短信，广寒宫不知道天气太冷，可能在被窝里头。
1: 谢谢他，也谢谢蓝老师吧。
0: 谢谢谢谢。
1: 首先我要问候蓝老师，祝你健康快乐。
0: 谢谢。
1: 然后是那个平凡大哥，老严顺先生，还有那个苏若诺先生。傅英姐、樊富先生、何启仁先生、王木才先生、陈胜强先生、陈文正先生，还有那个那个皮多先生、詹巴先生，詹巴先生好了、没有啊？
0: 好一些。
1: 也祝他。
0: 希望不要再反复哦。
1: 是啊。保佑再保佑健康一下，恢复健康。再来是那个基巴达的阿英先生，还有那个温秀英女士，还有那个林达温，打电话了没有？
0: 昨天打了。好些了，好些了，他
1: 好
0: 了很多。
1: 健康。远远吧，
0: 也快乐了，很开心了很多，看起来。
1: 再来是那个，林锦平大姐，还有那个陈秀平女士，再来是 Oh my God， 哪个不多请的？大家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好了，谢谢蓝老师，再见。
0: 谢谢啊、谢谢温庆文先生。

0: 刷蓝影的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啊，好消息来了，胡先生来了。好，不秀才哈，要问候啊，问候蓝老师，谢谢。问候开心果陈福英女士、陈秀平、谢春玲、温秀英、青青、林正、安安、丽丽、阿韵、古琴、美学、明芳，再来。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何许人、温庆文、饶远顺、罗康、陈胜强、费德、谢茂雄、侯雪薇、李来明，还有小潘，也问候美声资深团组小草、云云、长青、中阳、曹冠、陈辉夫妇啊，祝大家顺安的。来自凡夫，来自胡先生啊，我们有故事听了啊。你好，
1: 你好
0: 啊，对啦，来了就好。
1: 胡老头，
0: 胡老头又一个新名字，
1: 又来吵吵闹闹
0: 啊，对对对，
1: 这个困扰，对不对？
0: 对对，喜欢喜欢这个吵闹的气氛。
1: 那好，
0: 太严肃不好。
1: 蓝老师这个。故事呢比较长一点，
0: 嗯，太好了，
1: 要分段来讲
0: 哦。好的，希望大家记好哈。
1: 好，
0: 分段
1: 啊，分段好。
0: 嗯，
1: 好，这个故事开始呢就是这样。这个话说是在古代蛮清的时候，清朝

0: 在中国有一个叫做刘其正。刘其正做什么生意？他是一个卖粮食店的一个大老板哦。
1: 嗯。
0: 当时他还没有当老板之前呢，开一个这小小的店啊，但是他本想发一笔财，想发财，不去向高利贷借钱了，借银两。
1: 嗯，
0: 他就到一个冀州，就是河北省的那个冀州，
1: 嗯，
0: 啊，买办30辆大卡车的这个米粮哦，但是他是米粮店。
1: 嗯，
0: 但是在途中呢，很不幸被土匪抢得一干二净。
1: 嗯，
0: 借来的高利贷的这个资本呢，被抢得一光。
1: 嗯，
0: 这样呢，刘其正呢一气之下就被他气死了。
1: 哦，
0: 啊，那么高利贷怎么交代呢？就他的儿子刘云阁。只好变卖了他的这个米粮店，
1: 嗯，
0: 变卖还清这个、
1: 嗯、
0: 高利贷，
1: 嗯，
0: 回到乡下呢，到破旧的房屋里住下来，
1: 嗯，
0: 很艰难的度日。有一天，刘云阁在昏暗的老屋，又老又破的破旧的屋子，
1: 嗯，
0: 唉声叹气。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屋梁上呢，有几只老鼠在吱吱的乱叫，
1: 嗯，
0: 惹得他心头火起。刘云阁捡起一把矮凳子，
1: 嗯，
0: 便扔到那个屋梁上，
1: 嗯，
0: 这样的老鼠，只听得砰的一声响，老鼠没有被打中，却把腐朽的屋梁呢砸出了一道缝隙。刘云阁发现裂缝中仿佛有荧光闪烁，
1: 嗯，
0: 闪闪发光，
1: 嗯，
0: 他心里纳闷，搬了一张长脚凳爬了上屋梁，从缝隙里逃出了一个旧布的包袱，
1: 嗯，
0: 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只玉麒麟啊，古董。
1: 嗯嗯。
0: 啊，这个玉麒麟呢，通体细腻银白，麒麟的爪呢，麒麟的头上呢，都有数道红丝，啊，形状如血痕一样。
1: 嗯。
0: 那就是传说中说罕见的。血丝红玉雕刻而成的玉麒麟，
1: 嗯，玉麒麟，嗯，
0: 那么刘家这个时候呢可以兴旺了，
1: 嗯，
0: 因为刘云阁呢感到很激动，他听过以前父亲说过，自尊玉麒麟是传家之宝，
1: 嗯，
0: 如今从天而降，正是雪中送炭呀，
1: 嗯。
0: 第二天，刘云阁呢带着玉麒麟奔到天津府，一路上风餐露宿。走进天津的时候呢，刘云阁呢结识了一个人，叫做马金彪。马金彪是一个行脚商人，就是说没有固定做生意的地方，
1: 嗯，
0: 到处，
1: 嗯，
0: 招揽了这个呢，推销这个货物，
1: 嗯嗯，
0: 啊，马金彪和他说来说去呢，原来是同乡，但是不认识，这个时候相遇了，就认识了。
1: 嗯，
0: 马金彪这个人呢，能说会道，
1: 嗯，
0: 几句话呢，两人变得感情熟热起来了，相邀一同赶路。这个刘云阁。毕竟是人情世故，还是不老道，
1: 嗯，
0: 随便交一个，
1: 嗯，
0: 一个人哈，哦。第一天呢，刘云阁他们两人呢走到 一处破庙里休息。刚落座的时候，突然听到庙外的河里有一条河，有人高呼喊救命。
1: 嗯，
0: 救命啊，救命啊。
1: 嗯，
0: 两人跑到河边一看，只见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在河里一直挣扎着，肯定是不识水性，把他掉到河里去。刘云阁只会，他也是不是不太懂水性，只是能够随便的游了游啊，不是说高明的游水的技术啊，所以刘云阁迟迟不敢下水，心中急着想救这个老人，但是他又怀疑他自己的水性功夫。他回头问马金彪，你的水性如何啊？马金彪苦着脸说道，他自己也是一个旱鸭子，就是好像不能游水的鸭他就没，既然没办法了，眼看老人快溺死了，那么刘云阁解下自己的包袱交给了马金彪，脱光衣服跳下去，费了好大的力气，刘云阁才将老人拖上岸。
1: 还救上来了。
0: 上岸了以后呢，他突然发现马金彪
1: 不见了，
0: 连个人影也不见了。刘云阁四下寻找，不见马金彪的半点人影。他跌坐在地上，解下腰带就要上吊，自杀了。所以人在落难的时候呢，就是这样重重的，所谓什么呢，
1: 祸不单行了的，
0: 是哦，父母双职，祸不单行哦。越穷越见鬼啊，人家一句话。那么被救醒的老人呢，就看到他要上吊，拼命的劝道，喂，男子汉大丈夫啊，你能下水救我，既然连死都不怕，难道现在你就怕死了怕活了吗？老头说的这个叫做，原来这个老人叫做赵世山。赵世山曾经在县里当官40多年了，如今就是年老体衰，告老还乡了，退休了，那么回家乡养老。那么这个赵世山说吧，他掏出了50两银票，就塞给这个刘云阁，说道，刚才虽然我落水了，可是这个银票还能用，虽然湿了一大片
1: 对，
0: 银票上面的钱呢是不多
1: 就
0: 算我报答你先生你的救命之恩吧。说着呢，50两银子能干什么呢？刘云阁呢捏着这个有限的银票发呆。赵世山仿佛看透了刘云阁的心思，微笑说道，天底下没有白捡的便宜，也没有白吃的亏，银子虽然不多，但是你可以白手起家。他让刘云阁呢建议说，你可以用这个银子买了一条小船，在一处繁华渡口里摆渡，当一个船夫也不错啊。保证刘云阁3年之内会学会做生意啊。这一天就买那么刘云阁照着这个赵世山的建议就买了船呢。这一天呢，一位客商要渡河，刘云阁在船上睡着了。那么睡得很甜很香，所以有客商要渡河， 他因为自己非常的困难，摆手叫这个客商呢，哎，你另外找别的船吧。
1: 嗯，
0: 客商急了，
1: 对，生意都不错，
0: 说道，这是呢，我到哪里去找别的船只呢？
1: 嗯，
0: 喂，你要多少钱啊？
1: 嗯，
0: 开个价吧。
1: 嗯，
0: 刘云阁没好气的随口说道，哎，50两银子。
1: 嗯，
0: 你要就要，不要就好了。
1: 嗯，
0: 谁知道客商连眼皮也没有眨一下，痛快地掏出银子。
1: 嗯，
0: 刘云阁很惊讶，
1: 瞌睡也没了，
0: 赌一次就50两银子，哦，没有这种行情的。
1: 嗯，
0: 这个是刘云阁漫天开价，结果走到银子，懒洋洋地将客商渡过了河。那么心中在想，刘云阁说，哎，凭空赚了一大笔银子，刘云阁暗自偷笑，啊，带着银子到镇上一个醉仙楼，那边想吃，饱吃一顿，
1: 嗯，
0: 满满的一桌的好菜，
1: 嗯，
0: 吃完付了账，他还没等到他走远呢，啊，
1: 嗯，
0: 突然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
1: 嗯。
0: 一群捕快
1: 哦
0: 跑了过来，
1: 哦，
0: 一把团团把刘云阁围住，
1: 哦，抓了，
0: 一拥而上把他绑了个结实。
1: 哦，那个就是官爷。哦，
0: 刘云阁呢心中大惊又奇怪，大叫道，哎，你们要干什么呀？
1: 抓错人，
0: 我又没有犯法。
1: 抓错人，
0: 刘云阁大叫道。那么那个捕快们呢嘿嘿冷笑道，说道，曹放飞呀，啊，你盗窃官银啊，还说没有犯事，哦，捕快们不容他分说，就把刘云阁拖进了衙门的大牢里。
1: 嗯，
0: 在大牢里呢，刘云阁才知道，
1: 嗯，
0: 摆渡的那个客商，
1: 嗯，
0: 正是远近闻名的飞贼，
1: 哦，
0: 曹放飞。飞贼就是说能够手脚轻灵爬上屋顶，
1: 屋顶去，
0: 对，他的擅长是偷，
1: 哦，
0: 偷了官府的银子，
1: 哦，就给他了，难怪
0: 那
1: 么慷慨，
0: 啊，
1: 那
0: 么捕快呢探听到消息说刘云阁为他渡，
1: 哦，
0: 带他渡河啊，所以把他抓了起来。
1: 哎呦，渡河也有罪
0: 啊。而他给的那锭银子就是偷窃的一部分，
1: 哦，是
0: 官库里面的银两。
1: 是，
0: 刘云阁呢百口莫辩，等赵世山知道消息了，他也是当过官，也有一种一切门道，
1: 嗯，
0: 从大牢里出银子把他赎出来，
1: 哎，还能够赎他
0: 啊，所以这个好心有好报啊，
1: 是，
0: 所以赎出来以后呢，但是他刘云阁被折磨的遍体鳞伤，伤痕累累，奄奄一息。
1: 哦，
0: 赵世山忍不住皱着眉头说道：“所以呀，啊，做生意最忌宰客，宰客就是说，
1: 哦，就是
0: 对客顾客漫天开价啊，不正当的手段啊。他就讽刺这个刘云阁，啊，因为宰客就是宰你自己的良心啊。”等到良心宰光了，生意也完蛋了，
1: 哦，
0: 弄不好还会有报应啊。
1: 嗯，
0: 刘云阁呢自知理亏，
1: 嗯，
0: 发誓以后再不宰客了。
1: 嗯嗯，
0: 赵山说道，做生意什么最重要你知道吗？
1: 嗯，
0: 当然是言明心亮，同达四方。
1: 嗯， 嗯，
0: 你这个渡口呢整日人来人往，天南地北的路上船上高谈阔论，都是一些做生意的客商啊，除了你干这一行的肯定什么消息都灵通，
1: 嗯，
0: 什么行情不了如指掌，
1: 嗯嗯，
0: 那么养好伤以后，刘云阁好老老实实的又回到了原来的这个职业，也是当船夫渡口。
1: 嗯嗯，
0: 那么一晃 大半年过去了，有一天他听到一个货说道，在承德府就是一个地方，心里不治疗麻风病少不了要取舍这个配药的本次香，取舍的就是这五步蛇有毒的，但是你把它抓起来呢，把它里面的内脏把它除去了，你把它晒干配药，就专治麻风病这良药，所以那个时候他听到这个，哎，商机来了，但是这个奇蛇呢，五步蛇难以毒状，但是药店的这个五步蛇呢是干的，已经晒干的干皮，
1: 应该可以哈，
0: 所以肯定啊，这个一定是销路很广，于是他急忙向赵世山借了银子，准备购买一批五步蛇干皮运来运往承德府，赵世山听了以后点头说道，不错，这是一笔好生意好买卖，银子我借给你，但是有一个条件，卖价的价钱呢是要我说了算的，刘云阁笑着说，那好吧，我一切听你的，果然承德府的五步蛇干品呢，哇，销路非常的紧迫，最后呢都被炒得百倍以上的价钱，大赚一笔，刘云阁本想借此大赚一笔，然而谁料到赵世山却劝他把五步蛇平价的卖出去，刘云阁不明白是什么用意呢，这个是明明是好机会赚一把呢，赵世山说道，真想发财必先立德，就是一个保持商业道德，刘云阁虽想心中老大不愿意，可是有言在先，他只好听从赵世山的话，把五步蛇干品呢平价卖出去，没有赚什么大钱了，但是过不了不久呢，承德府呢有一个姓黄的富商，知道刘云阁做生意不乘人之危平价卖出去那个什么五步蛇，心中十分佩服他这个生意人蛮有道德，于是这个黄富商呢亲自上门请刘云阁与他合伙做生意，刘云阁什么呢大运当头了，又惊又喜，有了大笔银子做本钱了，他有大展手脚拳脚，还有两袖善舞啊，那么过后他的结局怎么样那请听下回分解，
1: 哎呀人家真的要听的
0: 就是说刘云阁现在就已经有改变了
1: 可以做生意了，
0: 命运的转折点了，
1: 碰到贵人了，
0: 看他如何大展拳脚，如何他的长袖善舞呢，那我们留到下个
1: 最后的结局
0: 结局如何呢，好了现在先讲到这里，
1: 好的
0: 好的，对不起蓝老师听众们妨碍你们的时间谢谢再见
1: 好吧好吧，只好听他下回分解我这个起起落落的人生很精彩哎呦真的看来这个赵世山虽然他是一个什么飞贼还是挺还有良心的嘛

好，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故事听了一半，也差不多有个名目啊。不过我搞错了一个人物，对吧？赵世山是洛河的老人，是一个退休老官，大家就要猜了。这位刘银阁的后面的命运怎么样？这个大起大落是前面的一段啊。不过我推想应该是他有慈悲心肠，救死扶伤，不以利为重哈。应该是，大德必有福禄，对吧？希望好人都有好报。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樊夫秀才讲的故事。

0: Cara Tuhan seringkali berbeda, tetapi pasti lebih baik dibanding cara manusia.
1: 相信善良的上帝，他的旨意总是好的。相信耶稣就是领受救恩。